西贝流士在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当中展现最灿烂的抒情才华，三个乐章兼具华丽技巧和深刻情感，其中最终乐章更加被形容为是北极熊的波兰舞曲。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听到韩裔小提琴家金本索里联同利尼夫指挥的巴黎乐团演奏这一部小提琴界的经典。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听到图画的第四非凡女性的鼓号曲，雷萨斯的小王子的愿景的世界首演，以及德福扎克充满波希米亚舞蹈风格的 G 大调第八交响曲。这场巴黎乐团的演出，来紧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苏联国家交响乐团在史云兰诺夫领导下刚刚演出柴可夫斯基的 B 小调第六交响曲，作品74，别名悲怆。
1: The music of Peter Ilyich Tchaikovsky rounding out the second hour in the Nonstop Classics program there in that 1970 classic rendition given by the USSR State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Evgeny Svetlanov. That was the Symphony No. 6 in B minor, Opus 74, the so-called Pathetique Symphony.
2: 香港校际合唱节的驻校艺术家计划自2024年推出以来，一直致力促进香港年轻一代和国际合唱界之间的交流。在这项计划当中，本地学校合唱团会和海外合唱专家配对，透过深入合作建立艺术交流平台，亦都会作最后的演出。在来年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听到合唱节的驻校艺术家计划音乐会了。多位合唱专家，包括来自肯雅的华基亚、来自加拿大的利特哈德、来自纽西兰的基里尔斯、来自英国的韦特和来自澳洲的威廉士，会分别带领中华基督教会基湾小学爱蝶湾合唱团、拔萃南书院合唱团、协恩中学合唱团、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中学部合唱团和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合唱团，送上多部精彩的合唱音乐。千祈不要错过今日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在1850年出版的《音乐座右铭》入面，舒曼写了一段对管风琴最著名的赞美。他说：如果你经过教堂，听到入面响起管风琴声，就入去听啦。永远不要放过任何练习管风琴的机会，因为没有任何一件乐器能够好像管风琴一样，可以迅速地清除音乐本身以及演奏方式上面所有不纯洁和不精准的杂质。在1844至1845年，舒曼在莱比锡经历严重的精神崩溃，深受幻听和抑郁折磨。他太太克拉拉为了帮他重整混乱的思绪，提议两夫妇一起严格去钻研 J.S. 巴克的对位法。为了不需要在患病期间去到寒冷大风的教堂顶楼去练习管风琴，舒曼夫妇特别租了一部踏板钢琴 Pedal Piano 在家里练习。在香港和附近的地区呢，就应该没有 Pedal Piano 了。这件乐器其实是一部普通的三角琴下面加装了全尺寸的低音脚踏板的特殊乐器。有了这件乐器在家

舒曼就可以用管风琴的思维去创作有严格卡农对位的六首卡农式研究曲，作品编号56，四首踏板钢琴扫描，作品编号58，和以 BACH 为主题的六首副格，作品编号60。你听紧的是香港电台第4台的艺术焦点，我是林卓斌。

一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在一点钟新闻之后来到一时之选的节目了。你好，我是马莹莹，我们一起欣赏一些精美的短曲啊。咁阵间为你拣嚟了一些法国音乐、啊、当中有汉恩的歌曲。汉恩是以艺术歌曲闻名的，他生于委内瑞拉，父母都不是法国人，但是汉恩是成长于巴黎的，他对法国诗词非常熟悉的，他在法国艺术歌曲的领域里面有很高的成就。稍后就听下他的歌曲，叫做《暗无星辰的夜晚》，在钢琴部分可以听到海浪的起伏。而这首歌是以雨果的诗为内容，写到主角凝望灰暗的大海，就好像看到死亡的面纱。稍后就交给男中音基斯托瓦尼斯演唱，伴奏的是钢琴家高恩。然后呢会带给你夏布里耶的关德年序曲。关德年呢是以古时被入侵的英国为背景的歌剧。19世纪法国乐坛曾经受到华格纳破格的风格冲击。夏布里耶这一套歌剧的管弦乐配器和和声亦都可以见到华格纳的影响的。咁阵间呢就听下剧入面的序曲啊。至于现在想先带给你德布西一首小品，是原本写给钢琴的 G 大调第二首阿拉伯风。我们听下竖琴的版本，交给梅斯特弹奏。

0: 呢一首管弦乐色彩辉煌嘅作品啊，系夏布里耶嘅歌剧《关德莲》当中嘅序曲，由加迪纳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
1: We opened this segment with Claude Debussy's Arabesque No. 2 in G major. This piece was performed by Xavier de Maistre on the harp. Next up was Reynaldo Hahn's Quand la nuit n'est pas étoilée, When the night is starless. This piece was performed by baritone Tassis Christoyanis with Jeff Cohen on the piano. Finally, we heard Emmanuel Chabrier's Overture to Gwendolyn.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Orchestra performed it under the baton of conductor John Elliott Gardiner.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陣間我哋會欣賞到一啲弦樂作品，其中有楊納傑克嘅晚年創作。楊納傑克喺64歲到訪摩拉維亞嗰陣，認識到一位比佢年輕好多嘅女子卡密拉史托斯洛娃。楊納傑克深深愛上卡密拉，但係佢哋兩個人各有家庭，又分隔兩地。楊納傑克就以書信嚟到向佢表達自己嘅愛慕。呢次邂逅亦都成為佢創作嘅動力啦。寫於1928年嘅第二弦樂四重奏，其實係音樂情書。陣間我哋聽下當中嘅慢板樂章，會由貝切雅四重奏演出嘅。跟住会有当代意大利大提琴家苏利玛的叙事曲。苏利玛的作品风格很特别的，既有极简主义的特色，也有爵士乐和摇滚音乐的元素的。而我们会听的叙事曲叫做大提琴震动吧，是写给两把大提琴加上弦乐伴奏的。标题的大提琴震动吧，其实是苏利玛的老师上堂那阵经常讲的一句说话。我们听这些弦乐作品之前，先带给你一首间奏曲，是伊伯尔的作品，是由一套戏剧配乐取材写成的。音乐一开始就在快速转圈，很有弗朗明哥舞曲的风味的。交给木童笛演奏家佩奇，还有吉他演奏家汉尼拔。

星期一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波兰女作曲家巴西域之第五弦乐四重奏。这首作品不和谐得嚟，有说服力和充满机智。之后是孟德尔逊15岁写成，同启发他的导师一起演出的降 A 大调双钢琴协奏曲。最后还有已经被听觉问题困扰的贝多芬写下的第二交响曲。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德国和波兰作品了。

0: 推出以来，一直致力促进香港年轻一代和国际合唱界之间的交流。在这项计划当中，本地学校合唱团会和海外合唱专家配对，透过深入合作建立艺术交流平台。在音乐节期间，这些海外专家会以驻团指挥的身份，为学校合唱团进行多次密集排练和指导，提升歌唱技巧和音乐表演能力。今晚的这一场演出呢，就会由多位海外专家亲自带领不同学校的合唱团演出，呈现这一段合作成果。有份演出的学校合唱团包括中华基督教会基湾小学爱蝶湾合唱团、拔萃南书院合唱团、协恩中学合唱团、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中学部合唱团，以及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合唱团。首先会听到三对合唱团的演出，先是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中学部合唱团，带领他们的合唱专家是华基亚。华基亚是来自肯雅的著名指挥家、音乐教育家和文化交流推动者，近年获得新非洲杂志选为非洲最具影响力100人之一。他毕业于肯雅塔大学音乐教育学士课程，其后以富宝莱特学者身份赴美，在迈阿密大学修读合唱指挥硕士。华基亚最为人熟悉的身份是奈洛比失乐合唱团的创办人兼艺术总监。除了艺术工作之外，他亦都曾经在美国驻奈洛比大使馆负责文化及教育事务超过10年，积极推动国际文化交流。他亦都经常获邀指挥国际合唱团，包括世界青年合唱团和奈洛比乐团等等。今晚华基亚就会带领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中学部合唱团送上两首作品。第一首是泰曼的创作《去吧，可爱的玫瑰》，以及会听到山斯特朗的《风之歌》。然后出场的是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合唱团，带领他们的合唱专家是利特哈德。利特哈德是加拿大著名合唱指挥及教育家，创办并担任科罗拉合唱协会，还是 Time 协会的艺术总监。他被誉为是加拿大最具活力的合唱领袖之一，多次受邀指挥省级和州级的荣誉合唱团，并在北美和世界各地主持工作坊。利特哈德曾经担任芬兰坦佩雷国际合唱节的评审，亦长期带领艾利森加拿大荣誉合唱团。南部非洲音乐是他的重要研究和演唱方向之一，曾经与南非和纳米比亚多个合唱团合作。他亦都持续参与加拿大合唱界的发展，担任加拿大洛基山音乐节和 Cantando 合唱节的顾问。他今晚就会带领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合唱团送上三部的作品。第一首是加拿大法裔传统民歌《看那好风》，然后是塞韦帕加汉的《睡意之歌》，最后是祖鲁族传统音乐名叫《尊重》。第一部分最后出场的是协恩中学合唱团，带领他们的合唱专家是基里尔斯。基里尔斯是纽西兰最具影响力的合唱指挥和学者之一，现任奥克兰大学合唱指挥荣誉副教授。他是纽西兰合唱基金会荣誉艺术总监，负责指导纽西兰青年合唱团以及纽西兰之声失乐合唱团。后者是他由1998年创立的团体。他亦都共同创办纽西兰儿童合唱学院，并于2026年担任三间中学驻校指挥。基里尔斯曾经带领纽西兰青年合唱团在国际舞台屡获佳绩，包括夺得兰波伦国际音乐节世界最佳合唱团的荣誉。2023年他获颁纽西兰公职勋章，表扬他对艺术界的贡献。基里尔斯今晚就会带领协恩中学合唱团演唱三首的作品。首先是高梅内的早安，跟住是贺姆士的土地图景麻麻的节拍，最后是戴利的拿着星空蜡笔的孩子。
1: Our first artist in residence to take the podium is Ken Wakia. Wakie is a distinguished conductor, educator, and cultural diplomat whose career exemplifies the power of music as a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the HKBU-affiliated school, Wong Kem Phi Secondary and Primary School Secondary School Division Choir, led by Ken Wakia, performing Eric Thiemann's Go Lovely Rose, Jan Sandstrom's Bega Lotte, and then the St. Paul's Coeducational College Primary School Choir, led by Scott Lighthead, performing the traditional French-Canadian music, La Le Bon Vent, Cheryl Siwipagan's The Sleepy Song, and the traditional Zulu music, Polhonolofatsa. And finally, the Hebyun School Choir, led by Karen Grills, performing Takare Komeni's Atamari, Leonie Holmes' Land Pictures, Nana's Measure, and Eleanor Daly's Child with the Starry Crayon.
1: 刚才我们听过三间学校合唱团的演出，全部都是由驻校艺术家计划的合唱专家带领他们演出的。我们分别听过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中学部合唱团，在指挥家华基亚的带领下送上过两部创作，是泰曼的《去吧可爱的玫瑰》和山斯特朗的《风之歌》。而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合唱团就在利德哈德的带领下送上过三部作品，加拿大法裔传统民歌《汉那好风》，塞维帕加汉的《睡意之歌》，和祖鲁族传统音乐《尊重》。最后亦都听过协恩中学合唱团在指挥家基里尔斯的带领下送上三部作品，是高梅内的《早安》、贺姆士的《土地图景》、《嫲嫲的节拍》和戴利的《拿着星空蜡笔的孩子》。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欣赏的是香港校际合唱节2026驻校艺术家计划音乐会。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会听到两间学校的合唱团演出，还有最后的大合唱。首先出场的是特瑞南书院合唱团，带领他们的合唱专家名字是韦特。韦特是英国著名合唱指挥和教育家，多年来积极推动音乐教育和青年发展。他早年曾经任韦克菲尔德座堂的合唱学者，并主修小提琴，其后毕业于列斯大学，再在 Bretton Hall College 获得教育文凭。过去25年，他在英国教育界担任不同的领导角色，曾经管理涵盖27间学校的教育联盟。2009年，他创立巴恩斯利青年合唱团，服务近700名0至24岁的青年，为社区提供优质音乐教育。韦特现时代表英国加入世界合唱理事会，并在2024年获授荣誉会员资格。他亦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长青公路紧急维修，往机场方向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嘅中线封闭。长青隧道往机场方向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周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91%。

0: We heard the trio Gaspard playing Haydn's Piano Trio No. 35 in C major.
1: 1805年嘅今日，海顿已经70多岁啦。咁佢就获巴黎音乐学院颁授呢一个会员文凭啊。我哋欣赏过海顿嘅斯特廖第35钢琴三重奏，演出嘅系加斯柏三重奏。咁啊，小事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2: 歌剧系一种综合声音艺术形式，结合咗音乐、戏剧、舞蹈同埋其他表演艺术，创造出完整嘅舞台体验。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乐动互讲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当中，我哋会欣赏到一场名叫《以往情深》嘅音乐会，意系意大利个意啊。顾名思义，会听到多段嚟自意大利歌剧嘅选段。 由金玉矿指挥嘅新古典室内乐团，联同一众上海歌剧院声乐歌剧系嘅研究生同埋青年教师共同合作演出，带嚟罗西尼、马士卡尼、唐尼采蒂同埋利安卡法洛等人嘅歌剧选段。千祈唔好错过今晚8点4台音乐会。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彩虹道往彩虹村方向近乐善道有意外，一大车多。茶果岭道往鲤鱼门方向近天后宫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伟发道。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道嘅中线有坏车，龙尾龙翔道近泽安村。九龙湾启祥道同宏光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青麟路近屯门医院日间医疗中心的意外清场，来回方向行车线重开，交通复常。长青公路紧急维修，往机场方向近青衣西北交汇处的中线封闭，车龙排到去长青水。

0: 隧道入面，长青隧道往机场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近葵涌公园。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腰道出口以及金钟，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万智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道同鲤鱼门道交界车多，鲤鱼门道至旺角方向龙尾在启田道，将军澳道下行龙尾在将军澳隧道入口。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龙尾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往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碧街。西九龙公路来回方向近南昌公园车多，龙尾海丽村油麻地交汇处。新界区荃湾路往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之路慢车，龙尾丽景站。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6月26号星期五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嘉宾主持曲飞揾嚟咗剧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4: 今日散场之后，请嚟剧评人阿蛋叶运强嚟同我哋倾偈嘅。阿蛋你好，
5: 大家好。
4: 咁啊，知道咧，较早前咧，你同我哋睇咗一个小剧场嘅演出，系一个超现实远征嘅一个嘅戏码。早前其实我都访问过导演黄俊杰嘅。讲紧嘅咧就系一个有关认知障碍症嘅一啲嘅题目嘅作品，个戏名叫做《母亲个母》啊，忘我。咁就你喺牛棚小剧场睇完呢个演出之后，咁啊，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首先讲紧编剧导演嘅黄俊杰，究竟佢今次佢嗰个创作俾你个感觉系点？我哋讲下个剧本先啦。
5: 我覺得今次黃俊傑呢寫咗一個，我諗對好多我哋家身處喺照顧者身份裏面嘅人嚟講呢，係一個好大嘅衝擊同埋好有共鳴。我有喺演出之後呢聽埋個討論會嘅，咁我討論會我之後先再講，我講咗個編劇同導演先啦。編劇就係將佢自己自身一個親身經歷，將佢同爸爸嘅相處呢就變為一個故事，咁但係咧個角色就變咗做媽媽嚇，佢哋同樣都係以一個認知障礙症嘅方向出發去編寫呢個故事嘅。咁我諗相信個原因就係因為個主角嗰個仔咧係男仔啦，咁佢用翻一個母親嘅角色嗰、那個性別咁樣去做一個對比咧，咁我相信嗰個感覺對觀賞者嚟講會較為接受同埋有共鳴感啲咯嚇。咁顧名思義啦，就冇忘我，即係母親忘記咗我。其實意思就係話，認知障礙症裏面咧，好多老人家，甚至乎好多而家嘅醫學咧，都證明認知障礙症咧，其實漸漸普及同埋多咗發生，亦都好影響日常嘅生活。無論係病者啦，同埋照顧者，特別強調係照顧者添。咁而呢個故事裏面咧，阿黃俊傑咧就用一個年青人啦，佢哋本身遇到一個好大嘅經濟困難啦，就欠債啦，咁同一時間又要照顧佢呢個即將忘記自己同埋即將忘記佢哋相處時光嘅一個母親，咁兩者嚟講對佢嘅衝擊都好大。咁而故事裏面呢就發生咗一件事，佢哋兩者同一時間呢都入罪去一個幻想嘅世界，而幻想世界裏面呢就出現咗兩樣嘢喎，好得意嘅，就係、是、一個馬戲團嘅景同埋遇見佢年青嘅媽媽叫做秀清，係啦。咁而年青嘅媽媽秀清呢就同佢相遇，就回憶翻好多，或者引述翻好多，令到作者重新審視翻佢同媽媽兩者母親同埋佢自身相處嘅一個經歷。咁同一時間， 去見好多馬戲團嘅人啦，而我哋都欣賞呢個製作嘅地方，其中一個點咧就

0: 法上高咧，佢即系将一个较为沉重嘅题目去放轻佢，咁同时间亦都透过男主角啊吓，去理解自己个妈妈后生嘅时候嘅经验咧，去再关爱佢多啲。我想请问咧，喺一个嘅导演嘅功课上高，其实我喺访问里面都即系都提出过嘅，就系话佢有一班好有资历同埋经验嘅演员去带一班艺方嘅学员去做演出，其实佢今次俾你睇嘅时候，有冇一种两种唔同嘅演出嘅风格有冲突啊？定系导演做得好圆润地，你睇唔到好明显有经验同埋冇经验嗰个分别啊？
1: 嗱，所以呢个就系我觉得系导演聪明嘅地方。嗱，编剧我如果睇文字咧，我未必会睇到嗰个聪明嘅地方或者一个灵活嘅地方，但系调翻转。用導演嘅技法咧，佢就用得好好啦。佢用一班小丑，而小丑正正就係佢唔使用一個好演平常戲嘅方法去做，因為講到明呢個戲講認知障礙啊嘛，就係講一班佢個腦嘅世界裏面有佢自己一個世界嘅一班人。咁而正正呢一班小丑就做緊佢哋自己世界一邊開心嘅事。咁我咪唔會理解究竟佢個技法係咪好正常咁去做咯？咁佢哋就演緊一個小丑，而每一個小丑，我相信我用我觀眾嘅角度去理解咧，就係每一個人生嘅色彩。佢哋用翻個人生嘅色彩去演繹翻佢哋每一個人到到嗰個階段，佢哋遇到所有開心嘅事。我覺得亦都欣賞黃俊傑咧，佢哋想將呢個題材咧帶去一個開心嘅階段，佢唔想觀眾嚟睇嘅時候咧，我要帶住一個沉重嘅觀點去睇呢個戲。個沉重嘅觀點已經喺個媽媽嗰個病症裏面建立咗啦。但如果再用一個沉重嘅方法去處理咧，就冇咗呢個衝擊同埋冇咗呢個對比。咁我覺得呢個係個聰明嘅地方。好啦，講翻技法啦。有啲長者同埋我哋叫老友記啦，佢喺呢個戲裏面咧，我覺得嗱，當然啦，佢唔會飛天遁地，亦都唔會話好似打關鬥啊、空中飛人咁啦。但係我欣賞佢哋咧，好放，好放。同埋咧，佢哋好用得到嗰個場景，每一個地方，無論係處位啊、推景啊，甚至乎我欣賞佢咧，能夠將年青小丑同老友記小丑兩者嘅互動動作同埋身體語言咧，可以結合，呢個係我見得到個欣賞嘅地方嚟嘅。
0: 嗯哼，嗱，我哋講下另外一個製作嘅元素咧，就係我哋即係廣東人講嘅紙扎。咁啊，佢哋嗰個扎作咧，特登話個顧問喺度咧，製作師咧講啲紙扎究竟係點樣去配合佢個演出嘅。我想請問，關於嗰個紙扎嗰個嘅民間藝術嗰個嘅元素，今次又用成點啊？
1: 嗱，呢個我稍微覺得咧，仲可以發展得多少少嘅，就係咧，呢個紙扎咧喺裏邊咧，其實有穿梭到成個戲裏邊，有唔同嘅場景裏邊咧，都有到紙扎呢個咁嘅元素喺裏邊。但是如果真正在指责在个仔和个妈妈无论是老了的秀清或者年轻的秀清两者里面呢我觉得在这方面呢还可以多些深化这个处理。举例譬如说指责在他两者之间其实发生一个什么作用呢这个明明是写得太深入。反而就是说在仔那个和妈妈的相处里面呢在年轻版里面呢我见得比较多些就是在里面的相处里面。但去到幻想世界里面呢反而指责嗰个作用呢就反而唔系咁大啦。
0: 而家讲緊嘅系一个小劇场嘅制作啊去个美学又有指责又有新旧嘅演员。讲下观众嗰个反应啊你临场睇到嘅观众反应对呢个作品嗰个感觉系点样同埋佢哋嗰个最重要嘅戏劇力量你觉得当观众离场嘅时候带住啲咩感觉离开
1: 其实我哋睇戏咧有一个好不成文嘅现象嘅，如果谷飞，我相信你都会认同，就系话好多时当观众临留喺度听埋嗰个研讨会咧，你就会知道观众究竟喜欢或者唔喜欢你嘅戏。
0: 系
1: 咁，而我当晚睇咧，系99%嘅观众都系留翻低听埋个研讨会嘅。咁我系好觉得系好啊，呢个戏真系令到佢哋有共鸣。同埋嗰日有一個現場嘉賓就係高浩正先生啦，咁佢同阿黃俊傑咧兩個就坐低，原來佢哋分別都有佢哋嘅家人啦。黃俊傑就係佢講過啦，佢爸爸啦，咁高浩正咧就講咗佢其中一個屋企人啦，都有呢個症。咁兩者分享佢哋遇到呢個症嗰個兩者之間嘅相處啦，有啲咩共通嘅地方啦，遇到嘅困難啦，點樣面對啦。我覺得最欣賞佢哋兩個嘅地方就係，譬如話黃俊傑同爸爸，高浩正同佢屋企人咧。都找到一個共通點，就是怎樣令到那件事能夠 快樂地相處。咁嗰啲係我

时间来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周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8:30。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事，我哋翻到去1870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你活发行，我联想过，当然就是郭书咏的《蓝色狂想曲》。钢琴家马祖耶夫联同杨顺斯带领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演出过。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戚继荣下个星期再同你喺日落支持谱写古典日志，日落志再见啦，拜拜。

6月26号星期五日傍晚，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我系黄家浩，继续同大家由现在到晚上八点欣赏古典音乐界最精彩嘅唔同选段啦。今晚开始节目嘅时候咧，先带嚟一首系华格纳嘅歌剧作品啦。是他的纽伦堡知名歌手，听下当中的一段前奏曲，由坦斯特指挥伦敦爱乐乐团演出。

现时嘅德国嘅纽伦堡咧，仲有佢嘅古城存在嘅。喺围墙入面会睇到一座座嘅中世纪建筑，当中一小部分咧系鞋匠嘅村庄啊。就话呢啲嘅历史建筑同埋场景，启发华格纳创作佢嘅歌剧《纽伦堡之名歌手》。刚才欣赏过系当中嘅前奏曲啊，由坦斯特指挥伦敦外乐乐团演出。继续系华格纳嘅歌剧选段啦。

刚才欣赏过是华格纳的女武神飞行，不过不是管弦乐团的版本，而是由巴拉仙尼改编给钢琴演出的版本。刚才这个充满玄机性的演出由法国钢琴家蒂博代演出。欣赏完玄机的钢琴表演之后，欣赏一下小提琴疯狂的技巧。

刚才听过是巴格利利的 A 小调第24随想曲，由小提琴家普尔文演出。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我们回到去巴罗克时期了。J.S. 巴克为钢琴上黑键和白键每一个键都创作了前奏曲和副格曲，讲的就是这一部键盘界的旧约圣经平均律曲集。今晚为大家揀来的是当中第一册的 B 小调第24前奏曲与副格曲 BWV 869，将时间交给钢琴家舒尔夫演出。

听过两首 J.S. Bach 嘅创作啊，啱啱呢一首咧系嚟自佢嘅 F 小调键盘协奏曲 BWV 1056嘅第二乐章，不过咧系由斯托哥夫斯基改编美管弦乐团演奏嘅版本。刚才由白恩茅斯交响乐团演出，早前系钢琴家舒尔夫弹奏 J.S. Bach 嘅《平均的曲集》第一册当中嘅 B 小调前奏与副格。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啊！

结束今晚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是一段的电影配乐作品。John Williams 约翰威廉士为电影宝贝智多星 Home Alone 所写的这一首 Somewhere in My Memory， 刚才由哈莱乐团及儿童合唱团演出，亦即刚才这一段非常窝心的音乐结束今晚的就是古典了。我是王家浩，下星期再见，拜拜。

在1850年出版的《音乐座右铭》入面，舒曼写了一段对管风琴最著名的赞美。他说，如果你经过教堂，听到入面响起管风琴声，就入去听啦。永远不要放过任何练习管风琴的机会，因为没有任何一件乐器能够好像管风琴一样，可以迅速地清除音乐本身以及演奏方式上面所有不纯洁和不精准的杂质。在1844至1845年，舒曼在莱比锡经历严重的精神崩溃，深受幻听和抑郁折磨。他太太克拉拉为了帮他重整混乱的思绪，提议两夫妇一起严格去钻研 J.S. 巴克的对位法。为了不需要在患病期间去到寒冷大风的教堂顶楼去练习管风琴，舒曼夫妇特别租了一部踏板钢琴 Pedal Piano 在家里练习。在香港和附近的地区呢，就应该没有 Pedal Piano 了。这件乐器其实是一部普通的三角琴下面加装了全尺寸的低音脚踏板的特殊乐器。有了这件乐器在家，舒曼就可以用管风琴的思维去创作有严格卡农对位的六首卡农式研究曲，作品编号56，四首踏板钢琴扫描，作品编号58，同埋以 BACH 为主题的六首副格，作品编号60。你听紧的是香港电台第4台的

我们首先欣赏的就是德里伯的芭蕾舞音乐希尔维亚，选来的就是当中相当之著名的一首音乐，是来自第三幕的 Pizzicati。 作品这么出名，肯定是因为当中有很多拨弦。

若非指挥哥德堡交响乐团，送上过咧就系德里伯嘅芭蕾舞音乐，希尔维亚嘅 Pizzicati， 咁啊来自咧第三乐嘅，成于1850年嘅勒博啦，佢曾经啦跟克拉拉舒曼啦，另外咧仲有指挥家兼作曲家拿克纳同埋咧莱恩堡嘅学音乐，佢爸爸咧系军人啦，不过咧亦都系位音乐家，而且有作曲噶。所以他5岁的时候呢就由他爸爸教他弹琴，他8岁就作曲了，20几岁就巡回演出，后来就跟一位歌唱家和小提琴家一起巡回演奏，亦都开始写乐评，之后他就专注作曲，去到1882年他就写了这一首 D 大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17，原来曾经获得作曲的奖项。今日欣赏呢两位嘅演奏家咧，都唔系第一次合作噶啦，而且佢哋都嚟过香港举行音乐会啊。大提琴家伊莎里斯，大家咧可能都好熟啦。另一位咧就系钢琴家史康宁，佢咧系加拿大裔嘅钢琴家，可以话系咧一门三杰啦。三姊妹咧都系演奏家嚟噶。史康宁咧9岁咧就踏上演奏台，佢其中一位老师就系傅聪啊。华盛顿邮报咧就盛赞佢嘅演出有足够嘅亮度、速度同埋力量啊！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祖利伟咧喺1945年就完成了他的五重奏《小夜曲》，就是写俾双簧管、长笛、单簧管、圆号同埋八重管演出的，而当中的双簧管就好像独奏一样啊。祖利伟咧一家就相当之重视音乐啦、艺术同埋戏剧噶，他自己咧系学钢琴啦、管风琴、大提琴同埋和声啊。他早期的音乐就受布索尼、勋伯克和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风格影响，但他就销毁了早期的创作。不介意，他说已经找到音乐的新语言，在技巧上我已经在有调式的系统上解放了，而美学上我的目标就是要带音乐去回最原始的功用。是当时的音乐是有咒语魔法的年代来的。他的音乐就又加入了印度、阿拉伯的传统音乐，也都渗入了爵士乐的元素。这一首小夜曲原先就是写给

祖李慧的小夜曲，是由柏林管乐五重奏的成员送上，当中吹奏双簧管的是韦兹曼。跟住来嚟，我哋欣赏嘅系穆法特嘅 A 大调组曲。穆法特咧就系十七世纪尾嘅作曲家。我哋听下古建琴演奏家芥川直子嘅演出。

弹奏古建琴的芥川直子送上过的就是穆法特的 A 大调组曲。第一小时的野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一阵间在第四台再会啊。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

瞬间本为虚无，有音乐却能感动。每个曲种、国家、时代，亦有不同人的瞬间编织而成。不论作曲家、出版商，甚至听众，都对这些瞬间不可或缺。其中或有典故，或含心意，或有巧合，但既积成瞬间，亦可不朽。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音乐瞬间，重温这些由特别瞬间组成的美乐。

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是1870年出生的作曲家韦尼，是法国人。他出世的时候因为有先天白内障，近乎全盲，在6岁的时候就做了手术，但他都能够辨认到形状、人，同埋都看到很大的字体。虽然有眼疾，不过很小时候就展现出非凡的音乐才华。他后来还入读巴黎音乐学院学作曲和管风琴。今天我就选了他的奏鸣曲作品23一起欣赏。这首作品就是小提琴家易沙尔邀请创作的，在1905年就邀请他创作，去到1908年就首演。音乐的旋律丰富，有4个乐章，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第一个乐章。有请小提琴家夏里耶和钢琴家胡宝。

呢一首咧就系韦尼嘅奏鸣曲作品23嘅第一个乐章，由小提琴家夏里耶同埋钢琴家胡宝一齐演出。海顿嘅钢E大调第91首交响曲咧，就系由奥尼伯爵透过啦奥林匹克音乐会社咧邀请佢创作嘅。之前咧，伯爵已经邀请佢写过6首嘅巴黎交响曲啦，上档至成功啊，所以继续咧邀请佢创作。其实同时间咧都邀请佢创作3首交响曲啊，就系第90首啦，至到第92首交响曲啊。嗱，咁呢一首嘅交响曲咧，第一个乐章咧系由慢嘅引子开始，第二个乐章咧喺主题上面咧就发展出3个变奏，第三个乐章系小步舞曲。最后的第四乐章就是由宁静开始的。我们听下力图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吧。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法国二十世纪音乐家桑康啦，佢唔单止作曲啊，亦都有指挥啦、演奏钢琴同埋教学噶。佢嘅清唱剧咧为佢赢得罗马大奖，当时咧佢只有27岁啊。嗱，作为一位钢琴家咧，佢就经常同大提琴家拿法拉咧合作啦。佢亦都咧有为莫扎特啦同埋拉威尔嘅钢琴协奏曲录音噶。咁今日拣嚟嘅咧就系佢呢一首小奏鸣曲，吹奏长笛嘅系米兰，弹奏钢琴嘅系布朗。

长笛演奏家米兰，仲有钢琴家布朗，送上过就是桑康的小奏鸣曲。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嘅咧系首歌曲啊，来自巴克嘅《耶稣基督，我生命之光》，BWV 118。

瑞特指挥新音乐团以及剑桥合唱团的成员，演绎过巴克的《耶稣基督，我生命之光》BWV 118。今晚的夜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华裔大提琴家王健拉奏过咧系海顿嘅C大调大提琴协奏曲其中嘅慢板乐章，同台演出仲有系指挥家汤姆海领导嘅古比根乐团。之前嗰两首系阿尔巴尼兹嘅钢琴。

欣赏过咧系卓捷连为柔音管长笛、单簧管竖琴同埋弦乐六重奏而写嘅第一小奏名曲。之前咧有郭仁杰嘅《爱之力量》同埋《夜莺语》两姊妹。接住你会欣赏到咧有舒曼嘅两首钢琴曲，分别咧系《阿拉伯式华丽曲》同埋《花之曲》。接住。

桑雅的莫扎特主题变奏曲作品九，弹奏吉他的是比哥尼。在之前我有听过 J.S. 巴克的 E 大调第二号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1042。在当中奏小提琴的是拉雷道，联同演出还有苏格兰新乐交响乐团。而开始这个钟头有德布西的圆舞曲比缓版更慢，弹奏钢琴的是活华德。接住落去，我系会听到嘅，包括有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嘅《天方夜谭》当中一个乐章《年轻的王子与公主》，演出嘅系芝加哥交响乐团，而指挥咧系莱纳。仲有普罗戈菲夫嘅《祖母的故事》作品31，系一套钢琴作品嚟嘅。

场地演奏家占士高卫联同慕尼克电台交响乐团啱啱演出阿宾朗尼嘅 G 小调慢板。在之前我哋有听过史密塔纳嘅波尔卡曲式嘅《波希米亚的回忆》作品十二，仲有一首弦乐四重奏嘅作品，是威尔第嘅 E 小调弦乐四重奏当中第二个乐章，而演出嘅是茱莉亚四重奏。接住落去，我哋会听到嘅包括有英国作曲家佛汉威廉士嘅泰利士主题幻想曲，系由奥菲斯新乐交响乐团演奏。我哋仲可以听到舒伯特嘅钢琴作品《降 B 大调即兴曲》，系由印度去弹奏。

0: Art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嚟到6月27日，由我馬盈盈同你今日話當年。聽日就係19世紀小提琴名家 Joseph Joachim 約金嘅生日啦。約金係喺1831年出世嘅，佢好細個就被譽為神童，而佢嘅天分亦都得到悉心栽培。10歲嘅時候，佢去到維也納跟當時最著名嘅老師學習。2年之後咧，佢仲喺萊比錫成為孟德爾遜嘅學生啊，而佢喺呢個城市嘅首演亦都好成功。跟住約金就喺歐洲各地巡迴演出啦，亦都喺萊比錫布業大廈樂團擔任首席。1853年，22歲嘅約金已經係著名嘅音樂家。佢喺漢諾威嘅時候認識到20歲嘅布拉姆斯，後來同布拉姆斯以及舒曼一家建立起深厚嘅友誼。約金喺漢諾威擔任樂團首席，直到1868年。之後佢就喺柏林創立約金四重奏，擔任領導者，直到佢76歲離世。約金作為小提琴家嘅成就非常輝煌啊！佢嘅演繹非常受人重視，原因除咗係佢同19世紀後半葉嘅作曲家有密切關聯之外，仲因為佢嘅演奏理念。對佢嚟講，演奏唔係為咗炫耀技巧，而是为作曲家服务。听日亦都是罗马尼亚指挥家 Sergio Celibidache 崔列比德奇的生日。他是在1912年出世的。崔列比德奇细个的时候学过钢琴，之后在柏林音乐学院学作曲和指挥之余，亦都在布加勒斯特和柏林的大学读哲学和数学的。完成学业之后，他就立即展开指挥的事业，而且他是由乐坛的顶峰开始的。在1946年，他就出任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了，直到1952年福特温格勒重新掌权。之后有段长时间，崔列比德奇只是以客席指挥的身份和其他乐团合作，原因之一呢是他要求非常严格，一场音乐会都要成20次排练，而他在排练的时候都表现出独特而且深刻的见解的。他的音乐会虽然很多都透过电台和电视广播，但是他对于灌录唱片就很抗拒。崔列比德奇在1979年成为慕尼克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到了晚年，他的健康虽然不好，但是他在1996年逝世前的几个月仍然坚持指挥的。
3: In the following Sunday opera program, scheduled for the 28th of June, starting at 2 in the afternoon, Charles Gounod's enchanting lyrical masterpiece, Romeo et Juliet, will be presented for your listening pleasure. This exquisitely beautiful work is full of lovely melodies expressed in the form of sustained love duets between the two star-crossed lovers, which